0: 是这样人，你看机油在这儿，在二号，在这里。
1: Turn 28,
0: I already
2: did on clear radio. 25-11 will be fuel, down for north.
1: 6-6-6-3.